0: 这是送给银行。
1: 说对着呢。
0: 那你工资涨还是？工资涨怎么交还穷？
1: 我在动手里按了一次呢。
0: 我家是不是消费品来的？啊，这个消费品呢？你看我家是不是不是消费？我那个是真的是不太好的，不太好。你现在是多少钱的？你还给我现金？